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25:8-10，大卫说，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，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。但愿我们行事坚定，天天喜乐地遵守神的道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信徒的心灵如花园。我们思想信徒的心灵如花园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雅歌4:7-16，雅歌4:7-16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拯救一。

雅歌第四章七到十六节，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我的心腹，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从亚玛拿顶，从士尼尔与黑门顶，从有狮子的洞，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。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你夺了我的心，你用眼一看，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。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你的爱情何其美，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。我心腹，你的嘴唇低密，好像蜂房低密，你的舌下有蜜有奶，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。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乃是关锁的园，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。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，有佳美的果子，并凤仙花与拿达树，有拿达和番红花，菖蒲和桂树，并各样乳香木、墨药、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。你是园中的泉，活水的井，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。北风啊，兴起，南风啊，吹来，吹在我的园内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，吃他佳美的果子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雅歌四章七到十六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雅歌八章十三到十四节，雅歌第八章十三到十四节。经文说道：你这住在园中的，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，求你使我也得听见。我的良人啊，求你快来，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。雅歌八章十三到十四节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雅歌八章十三到十四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这住在园中的，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，求你使我们也得听见。我的良人啊，求你快来，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。雅歌八章十三到十四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信徒的心灵如花园。雅歌对教会或信徒灵魂的描写是：你这住在园中的，这个比喻非常真实生动，具体表现在两方面。第一，他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，关锁起来。所有真属基督的人住在园中，他们被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从世界分别出来。首先，他们被宝血分别出来，其次，他们被圣灵分别出来。第二，住在园中也意味着住在喜乐中。当一个罪人被带到基督面前时，他就被带进基督的园中，成了园中的居民。没错，他是从那旷野上来的。这个世界对于信徒来说无异于旷野，充满了疼痛、疾病、叹息和死亡，但心灵住在园中就必安然居住。信徒啊，你们被带进基督的花园中了吗？在主里的人有许多好伙伴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姐妹，与葡萄树联合的，也与其他所有枝子联合。如果你与那些正奔向荣耀的行人无话可说，恐怕你不属于这群人。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基督不在时，一个真正的信徒是不会满足的。有基督同在，教会就时刻充满甜蜜。那些能说“我的良人呐、啊，求你快来的”，将不会在黑暗里，而是因为主的荣耀再来，永远同在，喜乐得到完全的满足。
1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：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信徒的心灵如花园这个题目。真正的信仰是个人心灵的信仰，并且是一生持续追求神、被神更新的过程。十七世纪英国知名的清教徒约翰·欧文说：圣徒的灵魂是耶稣的花园，一个使主喜悦的花园，他看着他们就欢呼喜乐。诗篇十六篇第三节，基督的灵感动大卫说：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世界是旷野，教会是基督的花园，是由幕后的亚当基督来修理看守的。诗篇四篇三节，大卫说：你们要知道，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。教会是百花争艳， 人人竭力荣耀神，要给人带来造就，让神心满意足的群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神把我们个别召来，一个一个的培养，他在我们身上有不同的工作。保罗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基督徒的灵魂必须像花园一样被培育，世上的圣民是主最喜悦的，想象主看着他们就喜乐欢呼。神说，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。主认识他的羊，主的羊也认识牧人。借着重生的大能，神使我们悖逆的意志转变过来，开始懂得选择他美善的道路。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他必成就这功，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。与圣洁相对的，就是世俗的不敬虔。神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神按着自己的旨意，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，好像出熟的果子。这宇宙的奇景，连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，查看我们这些被神宽恕的罪人，是如何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与主的性情有份，一天一天更像他。天使观察我们这些有罪的灵魂，如何在神手中成为他恩典的杰作。神从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，他定义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他一直不停地在我们生命中做工，并且做的是美化的工作，不断在改变我们。他培植我们，使我们一天一天更像他的爱子基督。当我们柔顺在他手中，顺从圣灵引导，就会看见自己生命的改变。信徒的心灵如花园，当我们存着爱主的心，活出敬虔的生命，最能吸引人，最能散发香气，令人向往。当别人从我们身上感受到基督，就知道基督拥有战胜罪恶、改变人生命的大能。雅各一章十二节经文说，王正坐席的时候，我的哪达香膏发出香味儿。这哪达香膏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奉献。我们能如此甘心奉献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。我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爱主的就遵守主的道，主修理看守他的园子。他知道生命要能讨神喜悦，就要对付我们生命里的罪。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，晓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，每一个人的光景。他要使我们成圣，就不只是修剪罪恶的杂枝，更是对付我们腐败的根。陶恕牧师说，耶稣基督的宝血不但洁净我们实际上已经犯的罪，更要洁净我们心中的欲望，使我们不愿意犯罪。一个尽心爱主的门徒，必定使世人不是讨厌他，就是渴慕基督在他里边成就的美善，看着自己也想做基督徒。主流教会在地上一段时间，只等到羔羊婚娶的时候，那时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是什么呢？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这义是源于神借着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圣徒是基督的花园，耶稣是园丁，圣灵是雨露。主喜欢 满园的香气，这香气让他的心快慰。斯布珍说，信徒的心是基督的花园，是他以自己宝血买来的。圣灵是从天而降的雨露，是滋润园子的河流，主时刻浇灌，昼夜看守他的园子。在世界的荒漠里，你发现了基督的花园，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，那是你首先与神相遇之地。不是这群人有什么不同，而是他们的心是向神敞开的。在第三世纪的时候，一位北非迦太基的主教居普良写信给他的朋友叫多纳图。在信里他说，多纳图，这是一个败坏的世界，败坏的令人难以置信，但我在其中发现了一群安静而又圣洁的人，他们学会了一个大秘诀，他们找到了大喜乐，是比有罪生命的任何人快乐好几千倍的。他们被藐视，受逼迫，但他们不计较，他们是自己灵魂的主人，他们已经胜过世界。多纳图，他们是基督徒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神把他们从世界分别出来，关锁起来，视他们为住在园中的。耶稣说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他们被宝血，被圣灵分别出来，他们的心向世界关锁，唯独向主开放。基督喜欢来到这儿，因为这里有令他赏心悦目的花朵，他查验我们心灵，知道我们是爱他的。雅各四章十二节，良人说，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乃是关锁的园，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。住在园里的人，他们的心灵是天天被主更新的。一个人真正改变，不是因为旧爱变弱，而是因为新爱变强。撒母耳记下三章一节记载，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，大卫家日渐强盛，扫罗家日渐衰弱。若非晨光已在望，谁愿意吹灭蜡烛？若非炎夏已来到，又有谁愿意收藏他的冬衣呢？除非有更美的指望，否则没有一样事物愿意自动退位。真正胜过罪的方法，是让基督比罪更有吸引力，是自己爱神的话过于肉体的欢愉。使徒约翰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使你得胜罪恶的，使你更爱基督。奥古斯丁说，炼尽你的爱情吧，流向下水道的水，你把它引到花园里去吧。是的，纯净的水不应该流向下水道，而要用来浇灌花园，使花园里的花朵盛开。圣徒劳伦斯说，不爱神就是虚度光阴。神爱你，拣选你，预定你住在他的园中。你觉悟到自己是如此蒙恩，开始喜欢神所喜欢的，渴望看见神的荣耀高过一切。你的一切美德就从你的心灵发出。圣徒的心灵如花园，那真正的样子不是主日的样子，而是没有人看见的时候那个样子。你愿良人进入自己园里，吃他佳美的果子，任何时候都来。信徒的心灵是充满生命的花园，是每日灵修，并渴望在心灵与生命中经历神的。不爱神的人，他的心像荒漠，像旷野，没有真正的安息。但我们欢欢喜喜地坐在主的印下，让他借着我们展现各样佳美的果子。雅各四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说，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，有佳美的果子，并奉献花与哪达树，有哪达和番红花，菖蒲和桂树，并各样乳香木、莫药、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。你是园中的泉， 活水的井，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。神要透过我们彰显他爱子的美德，散发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主已经赐下圣灵在我们里边，透过圣灵的内住和更新，我们能够无可指责、诚实无伪的将生命之道表现出来。得救不是一张进天堂的门票，而是一段被神重新塑造、与神同行的旅程。借由每一天的心意更新和每一刻对神的倚靠，真正属神的生命一定会有生命的流露。耶稣是忙碌的园丁，我们不时会被修剪，时常不知道为什么，但确信主知道他在做什么。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多少，全看我们肯顺服他、肯进入他有多深。教会不该被世界同化，而应该分别，把主所应许丰盛的生命展现出来。一颗谦卑的心就是柔软的土壤，每日读经就是生命的日照。主说，不是你们拣选的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主会信实的供应一切，使我们能够好像明光照耀。有时他许可南风吹来，北风兴起，是要叫我们园中的香气发散出去。我们这些住在园内的要时常彼此相劝。诗篇66篇16节，大卫说，凡敬畏神的人，你们都来听，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。保罗说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神界的先知西番雅预告万民要敬拜他，神要将完整的启示赐给预定得永生的人。他们因为对神正确的认识，就用清洁的言语求告主民，不再犟嘴，也不再悖逆。又借着先知马拉基预言，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且有纪念册在那面前，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他们把爱慕的话、感恩的话先对主说，然后当面谈论交通。主的灵在他们里边不断的更新动工，使人们在这里看见基督和他的工作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全心全意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没有任凭我们的心成为荒地，你借着你的宝血买赎我们，又借着你的灵更新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你的花园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不让世界的荆棘充满其中，而照你所喜悦的修剪，叫我们按时候结果子，让你的园里满了香气。求主叫我们爱你的心更胜从前，吸引更多人认识你。纪念我们在团契里的交通见证，直到我们与你同在天上的乐园里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8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玛纳”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， 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3: 救恩的和声。
4: 你好吗，朋友？与你有约，又和你准时的见面，我是吴爽。不晓得收听节目的你是怎样的性格？如果性格有多种描述，但生命却有另外一种说法，温柔是其中很明显的一种。那朋友，你是一个温柔的人吗？你会说，因为你是女人，所以你问这个问题。哦，不，亲爱的朋友，不是这样的。很多时候人以为温柔是女人的专属，甚至是软弱的代名词，但今天的你我知道这想法不对，因为这把一种很重要的力量给误解了。要知道，温柔不是软弱，不是没脾气，而是一种品质，一种新生命的流露，它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比方说活的方方面面，

有时候人对温柔有一种狭窄的误解，仿佛温柔天然属于女性，而男性如果太温柔就会被认为缺少力量，女性若不够温柔又会被质疑失去应有的样子。于是温柔慢慢被加上了性别的标签，变得那么的刻板，甚至被误读成了软弱。可读圣经你就发现，真正的温柔从来没有分过男女，它属于一切真正有力量的人。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这是主耶稣对自己的描述。他可不软弱，他有能力平静风浪，也有能力面对十字架，可他仍然选择温柔。温柔不是没力量，而是力量被爱约束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样子。一个真正成熟的人，不会用尖锐证明自己，也不会靠压制别人建立权威，因为他已经不需要通过伤害来证明存在。温柔因此不是性格标签，是人在经历世界的复杂之后，仍然甘心乐意以温柔回应世界的一份能力。男人可以温柔，因为真正的刚强不是冷硬；女人也可以坚定，因为真正的温柔并不是退让。温柔不分男女，它只区分生命是否足够丰盛，内心是否真正安稳。平安的盟约，一起来信。

0: 将人与人连接，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，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，生命不再一样。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。
1: 这里是与你有约。圣经讲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。原来温柔柔和不是技巧，是生命的状态。当人里面有平安，他有能力不攻击；当人真正认识恩典，他愿意温柔对待别人。温柔真正动人的地方，还不在于说话的口气，真正的原因是他背后那颗不再需要争夺的心。一个温柔的男人会让人感到被尊重，不是压迫；一个温柔的女人也不是失去锋芒，是在温柔里仍然有力量。亲爱的朋友，真的不必再问男人该不该温柔，女人能不能强大这样的问题，因为在神眼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符合了怎样的性别期待，而是他的生命里是否保留着那份能够温暖别人的生命的气息。你看，主耶稣是最有能力的那一位，他创造了天地，他医病赶鬼，他让死人复活，可他说自己心里柔和谦卑。按着世人的角度想，这是不是矛盾？这么有能力应该是骄傲的、无敌的、强势的，怎么能是柔和谦卑呢？既然不论男女，那温柔到底是什么？温柔是内心有平安的表现。不信朋友，你可以观察一下身边的人，他真正温柔的时候，里面是安定的。不是他没遇到过难处，不是他没有受过伤，是他里面有一份平安支撑，所以不需要靠怨言发火来回应世界。平安，一起来欣赏。

看一个人真温柔和假温柔，就是看一件事，它里面有没有真平安。真温柔不需要刻意的忍，因为里面就是稳当的。假温柔呢，拼命的在忍，忍得越多，爆发得越厉害。于是问题又来了，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温柔？不是靠自己忍，朋友，是在福音里得着平安。很多时候人以为温柔是修炼出来的，是克制出来的，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忍。靠自己的意志力忍，能忍一时，不能忍一世。可真正的温柔是从根儿上改的，就是人和造他的神的关系。他知道神掌权，人就不需要掌控。他相信神爱人，人就不需要证明自己。当明白了一切都在创造宇宙的上帝的手里，人就不需要焦虑，有里面的平安，温柔不就自然流淌出来了吗？不就不需要刻意，不需要假装，不需要忍吗？你是我的平安，一起来欣赏。

这里是与你有约。亲爱的朋友，温柔不是天生的性格，是生命成熟的表现。有的人天生性子急，脾气差，这都有可能。但温柔不是性格的事，是生命的事。人越亲近神，越能体会他的爱，就越能放下自己的不安全感、控制欲，他就越能温柔。所以不要再说温柔是软弱了，相反，温柔是有力量，是有穿透力的那种力量。一个温柔的人，他不攻击你，不压制你，不逼迫你，但他能让你愿意敞开，愿意靠近，愿意被改变。这不是软弱，这是真正的强大。亲爱的朋友，愿你我都能在神里面得着这份真正的温柔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。一起来欣赏。